0: Ungkapkanlah hati Anda.
1: 자신을 표현하세요.
2: Exprimez-vous.
3: Drück dein Inneres.
4: 表达自己.
5: Exprésate.
6: Bitte et atzmecha.
5: Siempre exprésate.
7: Exprésigen.
8: Exprime-toi.
9: Express
10: yourself.
11: Express yourself.
12: Express yourself.
13: Express yourself.
14: Express yourself.